0: 吧。
1: 叫你去哪里？你不要哭，你把我那人民的，哎，听懂啊？
2: 说起来，
1: 哎，那我个母的，我该多少钱呢？哎呦，那我个母的，那是
3: 你胸脯在看着我
1: 转的，转不转那个？哎呦，天威，我这个人，那转了没？天威了，那是俺们可能被，那是俺们吃苦。